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十八篇第一节，大卫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大卫毫不掩饰，流露出对神的爱。有句话说：“为主死容易，但是因为爱主，每时每刻为主而活不容易，要靠主才能做到。”大卫爱主，因为深深经历主，深知神是他的力量。当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神就把力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稳行在高处。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自欺，内心的大麻风。我们思想自欺，内心的大麻风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五章十五到二十七节。列王记下五章十五到二十七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我愿单属你。

列王记下第五章十五到二十七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我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二他连得。再三的请受，便将二他连得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列王记下》五章十五到二十七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加拉太书》六章七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

0: 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四七内心的大麻风。有人告诉我，这一期的欺骗中最严重的是子期，其理甚是，但是神不给他的子女永远自欺的特权，迟早他要强迫我们把面具揭下，使我们看到自己的真面目。神是最伟大的面具揭除家。乃曼与伊丽莎的故事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注意到其中有关基哈西的部分吗？他所扮演的角色之重要程度其实不下于其他二人。乃曼是亚兰王的元帅，因患麻风病来求治于伊丽莎，伊丽莎叫他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乃曼一言而行，果然痊愈，而且肉如小孩子的肉。乃曼非常感谢，遂赠送伊丽莎很多贵重的礼物，但是伊丽莎不肯接受。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却私下追赶乃曼，向他要回银子和衣服。伊丽莎知道以后，大大责备基哈西的违逆跟贪心，结果基哈西得了乃曼从前患的麻风。这整个故事最大的悲剧是，基哈西从来不知道他内心早患有麻风。他以为外表干净，环境安全，他便是安全的。看，主人伊丽莎在前带路，先知门徒环绕四周，连神也仿佛永远近在身边。这种环境之下，谁还可能堕落犯罪呢？然而，事实却是，越安全的环境越容易使人松懈防备，甚至自欺欺人。自欺的人以为神就像某些两眼昏花的人，既然那些人看不清楚，神一定也看不清楚。但是基哈西的经历提醒我们，神对一切都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而且迟早四周的人也要开始看到神一直看得清清楚楚的罪。神在这里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我要连根拔去心中的罪，以免神使他在众人面前痛苦的显现。然而，只要我自己为心中的罪向他忏悔认罪，他将帮助我把他洗净，他绝不使世界看到他。
1: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是想自欺内心的大麻风这个题目。基哈西有幸能与神有力的先知伊丽莎一起工作，他见证了书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甚至亲自见到以色列王。他日复一日的亲眼见证伊丽莎的大能和圣洁品格，但却大起贪欲的心。伊丽莎拒绝乃曼的馈送，乃曼看见再三的求他，伊丽莎也不收，就求两骡子驮的土，他要把以色列的土带回去筑坛献祭，以后无论燔祭或平安祭只献给耶和华。外邦的元帅归主想的是神，这个跟在身边的仆人基哈西心里想的却是钱。他的心跟伊丽莎的心差距如此遥远，对属灵的原则是这样无知。伊丽莎说，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圣经记载，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就长了大麻风，多么可惜。基哈西是出众的，是伊丽莎所信任的，他的名字在圣经里出现好多次，

他跟着以利沙做仆人，神大能的作为他都看见了。照理说，他最有可能成为以利沙的接班人，应当是大有前途，被神重用。结果呢，因为贪爱钱财，心不圣洁，长了大麻风。有一种罪比跌倒更危险，那就是自欺。癌症会让你晓得自己有病，自欺却让你以为自己很健康。基哈西正是如此。列王记下第五章，我们看见乃曼皮肤上的大麻风得了医治，但基哈西心里的大麻风却暴露出来。外面的麻风不可怕，里面的麻风才可怕。身体的疾病不可怕，灵魂的自欺才可怕。罪是灵魂的大麻风，自欺是对自己的心说。当乃曼离开伊丽莎去了，走了不远，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圣经说，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基哈西从心里发出贪念。马太福音15章19到20节，耶稣说，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明显基哈西没有保守自己的心，他跟随以利沙多年，常常看见神迹，常常有神的话领导他，也知道以利沙是圣洁的神人，但是他的心却没有被神得着。从这个角度来看，基哈西最大的问题不是贪心，是恩典中的麻木，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长期待在属灵环境中，却失去了敬畏的心，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可以离神的工作很近，却离神的心很远。乃曼刚得了医治，就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并且身旁的主人亚兰王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他用手搀扶王，在庙前也跟着屈身得罪神，愿耶和华饶恕他。乃曼刚刚认识神，就这样敬畏神。基哈西呢，已经跟随以利沙多年，却在恩典中堕落，怎能不令人感叹呢？基哈西在最认识神的环境里，本来应该成为更好的人，却在恩典中远离神。他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见钱眼开，对神反而像是陌生人。他从来就未曾真正认识神，因此神的怜悯能力不借着他运行。你说怎么知道呢？当书念妇人的儿子死了，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地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书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圣经说，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基哈西的动作是粗鲁的，不像伊丽莎能够感受到妇人的愁苦。当妇人对伊丽莎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伊丽莎就晓得妇人的儿子死了，于是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圣经说，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因为神不借着他行神迹。
他有机会让孩子活过来，但是他的心不圣洁，神就不用他，因为他不信，使死人复活的能力也就不在他身上。伊丽莎贝尔乃曼误以为神医治的恩典是可以用钱买的，就不肯点收乃曼带来的礼物，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圣经说乃曼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基哈西心里却起了贪念，心想主人不要，我要。圣经说神人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保罗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是跟淫乱、污秽、邪行、恶欲要一起致死的罪。伊丽莎跟在伊利亚身边，渴慕神自己求加倍的灵，而基哈西跟在伊丽莎身旁却贪爱世界，让钱取代了神的位置。就像卖主的犹大跟在耶稣身旁，看见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就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约翰说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那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传道书5章10节，所罗门说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基哈西不跟神要，而跑去跟人要，并且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好像很敬虔，却是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他。乃曼一经历医治，就离弃偶像，敬拜真神，甚至愿意把2骡子驮的土带回去。基哈西的心却远远离开神，神说拜我也是枉然。马太福音19章30节，耶稣提到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从乃曼和基哈西身上我们就明白确实如此，并且得着警惕。基哈西始终活在自欺里，心里早已沾染了大麻风。当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基哈西说都平安，然后开始编造谎言，说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2套衣裳。乃曼给了基哈西2他连得银子2套衣裳。基哈西把这些放在屋里。基哈西回来后本想欺骗伊丽莎，但他能骗得过乃曼，却骗不了伊丽莎。伊丽莎责备基哈西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为什么？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基哈西不是不知道他做了当受责打的事，而是自欺。他不治死罪，结果罪就反过来治死他。乃曼的大麻风人人看得见，因此他来寻求医治。基哈西心中的大麻风没人看见，因此他继续自欺。外面的麻风使乃曼寻求神，最终来到神面前，里面的麻风却是基哈西远远离开神。
在自欺底下放纵私欲是最大、最危险、最可怕的罪。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基亚西失去对神的渴望，爱宴乐，不爱神。亚干去掉当灭之物，就连累他的全家。基亚西贪爱乃曼的财物、衣服，乃曼的大麻风就染他跟他的后裔。越靠近圣宫的人，越要警醒，因为熟悉神的事不等于认识神，要时时求主光照，使自己不活在自欺里。亚兰人里有神的百姓乃曼，以色列人里有活在自欺里的外邦人基哈西。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要知道，神的心是跟着你的恶行同去的。你是在他眼前犯罪，他看见你所做的一切。基哈西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最终以沾染大麻风收场。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而坚定地在他的道中生活。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知道每一个人心中所存的。麻风病的初期是不知不觉的，它逐渐侵蚀、麻痹、摧毁人的皮肤。灵魂的大麻风以为使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慢慢失去知觉，变得盲目。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们洁净，帮助我们在私欲怀胎的时候就警觉，严严地对付它，而不是给罪留地步，给罪找借口。扫罗怜惜亚甲，以爱惜上好的牛羊不肯灭绝，推说是百姓要留下来给神献祭。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主啊，这都是借口。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犯罪是出于自己，不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求你是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们，叫我们看重跟你的关系，爱慕追求你自己，在光明中与你相交，与你同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8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 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又是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朋友，或许你还在忙碌着，或者在等一个电话，或者对着聊天记录反复地删改一句话才决定要不要发出去。人这一生好像总在和别人发生关系，父母希望改变孩子，妻子希望改变丈夫，丈夫又希望改变妻子，朋友希望改变朋友，老师希望改变学生，甚至连陌生人之间也常常急着说服彼此。起初人以为那是因为爱，后来渐渐发现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有时候越是想改变一个人，反而关系越紧张，越是用力，距离反而越远。许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候，你苦口婆心地劝，对方却越来越抗拒，你以为自己是在帮助别人，可他却觉得被冒犯，于是人会委屈，会不解，会觉得自己的好意没有被理解。可如果静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我们常常比关心一个人是否快乐更关心他是否变成了我们期待的样子。改变我，改变世界，一起来欣赏。

以前常认为，只要道理是对的，别人就应该接受。长大些后知道，人不是靠道理活着的。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伤口，也有自己的坚持。一个人今天为什么这样说话，为什么这样选择，为什么这般的固执，往往不是因为他不懂，而是因为他经历过别人不知道的路。可是人与人之间最容易发生的一件事，就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理解别人。于是父母觉得孩子不懂事，孩子觉得父母不理解自己，妻子觉得丈夫不体贴，丈夫觉得妻子要求太多。大家都在努力地表达自己，却很少真正地进入对方的世界。人之所以总想改变别人，很多时候并没有看见真相，而是因为没办法接受差异。别人和自己不同，就觉着需要修正；别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生活，就觉得需要引导。于是关系慢慢变成一种拉扯，你想把他带向你认定的方向，而他呢，也在守护自己的领地。两个人都觉着自己有道理，却越来越听不见彼此的声音。更新我心意，一起来收听。

这里是与你有约。圣经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彼得曾经问主耶稣关于约翰的未来，当主告诉彼得他将来会经历什么以后，彼得立刻转头看向约翰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主的回答很简单，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每次读到这儿，总觉着主的话像一道光照在我内心深处。人总是容易把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转向别人。他应该怎样成长？他应该怎样改变？他应该怎样回应神？可神呢，却一次次把人的目光带了回来。因为这人的生命里有一个隐藏得很深的诱惑，我们总想成为别人的塑造者，却不愿意先成为被神塑造的人。改变别人比改变自己容易得多，指出别人的问题比面对自己的问题轻松得多。于是人忙着修剪别人的枝叶，却忽略了自己根部的荒凉。许多关系之所以疲惫，不是因为没有爱，而是因为要掌控太多。请改变我，请收听。

其实人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被另外一个人逼出来的。你看春天到来的时候，没有人站在树旁命令它发芽，太阳升起的时候也没有人催促花朵开放。生命有自己的节奏，神创造人的时候也给了人自由回应的空间。主耶稣面对那个忧忧愁愁离开的少年官，没有追上去强行地说服他，面对许多拒绝他的人，也没有用能力压服他们。爱从来不强迫，因为真正的改变要从人的内心开始。很多时候我们太急着看见结果，所以不断地施加力量，可力量能够改变行为，却未必改变人心。一个孩子可能因为害怕而顺从，一个青年人可能因为压力而妥协，可那不是真正的成长。真正的成长就像种子在泥土里的样子，缓慢却在真实的发生。神有时允许人在弯路上行走，不是因为他不在意这人，而是因为他知道有些功课只能这人亲自经历。于是爱一个人，朋友，不总是把他拉向你我自己期待的样子，有时候是在祷告中等待，在陪伴中守望，在信任中交托。你扶持我，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今天。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多年之后你回头看，会发现人总想改变别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害怕，害怕对方继续这样下去，害怕关系走向失控，害怕事情不按着自己的期待发展，于是改变别人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个人寻找安全感的方式。可是人生有一个事实始终无法绕开，那就是我们没办法掌控另一个灵魂，父母不能，配偶不能，朋友不能，牧者也不能。每个人最终都要面对自己的选择，都要走自己的路。神尚且尊重人的自由，人又何必急着代替神的位置呢？这倒不是冷漠，而是你在真理中变得成熟了。因为真正的爱不只是希望对方改变，更希望对方在神面前成长。你不会停止劝勉，也不放弃关怀，却是把结果交给神。于是关系就不再是改造的工程，而是成为一段同行的旅程。你陪他走一程，他陪你走一程，彼此都有软弱，彼此都需要恩典。其实人与人最美的相遇，不是谁终于变成了谁期待的样子，而是在神的带领下，各自成为了自己本该成为的人。我愿，一起来欣赏。